哥哥，我把金蛋打开，哎呀，哥哥，我把金蛋打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我忙着，